0: 是 Shuri 吧，
1: 是我的 Benji， 我的个 Benji， 入来入来吧，和我 shake， 哎 shake， 是我的 shake 吧，我是 twist， 是我的 break。